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八点。
1: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交通高峰实时路况，交通问题及时反馈，湖南交通频道高峰连线。困难请拨打96528服务热线，累了就停下来看看风景。
2: 平安湘高速，魅力新湖南，您的平安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3: 现在呢正值暑假，可能很多朋友都会选择全家一起出游。稍后呢国生开讲不得不讲就将会和大家一起关注又一起啊引发关注的退票纠纷。为什么呢？因为有人花费了15217元买了机票，起飞前三天呢申请退款，最终仅仅退回了432元，扣费比例超过了97%。1.5万的机票退票仅退432，小字标注就能够狮子大开口吗？对于今天这个话题，或者大家曾经遭遇过类似的经历啊，都可以直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稍后边听节目边和我们聊一聊。
4: 哎呀，热疯了，娃在家里上蹿下跳根本待不住。
5: 带娃去新疆，给孩子一个25度的夏天。
6: 赛里木湖的蓝正漫到天际，风裹着雪山的凉意。
5: 那拉提的空中草原绿得发亮，云影在草甸上慢慢走。
6: 从独山子大峡谷的雅丹地貌，到穆特塔尔沙漠的苍茫大漠，
5: 在下塔森林寻找小松鼠，去哈萨克牧场追赶小羊。
6: 孩子玩爽了，咱们家长也没被落下。赛里木湖下午茶，拍大片，哈萨克牧场放空，草原摄影私教课安排上。
5: 芒果旅行家电台定制亲子游，8天7晚，把峡谷、沙漠、湖泊、草原、雪山一次性装进夏天，全程专业摄影师跟拍，你和孩子的每个高光瞬间都不落下。
6: 大自然就是课堂，边玩边学，作文有素材喽。新疆本地人吃啥我们吃啥，地道。
5: 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省心省事，只享受不想试。
3: 算扣费比例直接超过了97%。大家说说这是不是欺负人？事后呢林先生回头翻看这个购票页面的时候啊，才发现哦，原来是有猫腻的。这个猫腻藏在哪儿呢？就藏在不起眼的角落。15000的票价用大号蓝色字体占据了整个页面那最显眼的顶部位置，生怕你看不见啊。而有一行非常非常小的字啊，缩成了灰色的，写的什么呢？仅部分税费可退，票价一分不退。就这条啊，就这么小的一行字还是灰色的，就挤在那个页面，哎呀那个最底部。我跟大家说，你不拿那个放大镜啊，就整个页面一点一点看，你压根儿你都看不着这字儿。就是这一条，这就是关键规则啊，仅部分税费可退，票价一分不退，就决定了10000元的财产损失啊，就退不了了。最后15000的机票只能退个400多块钱。出了纠纷之后呢，这个平台和航司的操作呀，那更是大家见惯不惯经典的踢皮球。购票平台回应说，退票规则呢是航空公司制定的啊，我们呢就只是个代为执行。转头这消费者呢就打电话给航司，航司又说了啊，你这不行啊，你这机票在哪儿买的？你就找谁去处理呀？我们不负责第三方平台订单售后。你看这两边互相推卸责任，消费者呢夹在中间，投诉无门，无可奈何。老实说啊，换做任何一个消费者都很难接受这样的结果，第三方平台和航司居然把退票啊，退票做成了生意，这么宰客，我觉得吃相未必太难看了吧。并不是说机票退票就要全额退费，那样呢其实对平台和航空公司也不公平。因为消费者订票又退票，其实平台经营者呢的确是有一定的经济损失的。但在这起事件当中，消费者林先生已经提前3天退票了，平台呢将机票再次出售，其实我们觉得不是什么难事儿吧，对于其他消费者的影响那也是微乎其微的。你在这种情况下，平台你凭什么扣10000多块钱的费用？

必须用合理醒目的方式重点提醒，不能藏在角落里敷衍了事。15000的损失啊，属于和消费者权益直接挂钩的核心条款，你就只靠这么一行小字标注，其实完全达不到法律要求的显著提示的标准。眼下正是暑假，很多家长呢可能会带着孩子外出游玩，有的时候啊的确是因为各种原因，行程呢会有临时的改变。其实这件事儿啊，林先生退票这件事儿也给咱提了个醒，以后咱们线上购票啊，千万千万各位啊，别只盯着那个放大的那个字体，也别只盯着那个放大的标的来下单。咱们下单之前呢，务必啊，别的咱不用特别仔细看，但是啊，就这个事儿给咱提醒的是，咱们一定要找到那个退改签规则，咱们看清楚退票还有扣费比例以及可退款的范围。那如果页面呢只有模糊的那么小的一行字，还没有弹窗，没有高亮的提醒，一定啊，这个时候教大家一招，咱们先截图，咱们先把这个留存下来。你看，如果以后产生纠纷了，那这些截图都是维权的关键证据啊，你没有提醒啊，你没有说到退改签的规则啊，你也没有弹窗，没有很明显的这种显著位置的标注，那我们就要自己留个心眼了。如果真的遇到了类似的天价退费的扣费啊，大家也不用自认倒霉，咱们积极维权，维权渠道啊清晰明了。首先呢，大家可以拨打12315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来投诉，举报这个平台没有尽到显著的告知义务，民法典在后边给大家撑腰呢啊。其次呢，大家还可以拨打比如说退改签的这个费用的时候，拨打12326，记住这个号码啊，12326，这是民航服务。

上吐口水呀，那真的是野蛮的泼妇啊。最后呢，警方通报了妻子啊，就这个女人因为寻衅滋事等违法行为已经被依法行政拘留了。她这个老公丈夫呢，因为违反禁止标线和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被罚款记分。你以为你很牛是吧，拦车还不够，还骂人吐口水，这下得了，被拘留了，老实了吧。有时候啊，我觉得有些无赖就是无赖个一次两次，他可能偶尔成功了，就觉得哎呀，这个无赖的行为就天下无敌了。其实你但凡碰到一个较真儿的人，那栽的就是你呀。你看这回好了，进去好好反省反省吧。惊讶啊，再来跟大家说一说，花3999元上一门课，这门课能让大家怎么样呢？开天眼啊，没错，能让你开天眼。这种招生话术够惊讶吧？就这种课，我问大家你信吗？我估计但凡正常一点的人都不会信什么开天眼。问题是这个大千世界就是无奇不有，真有人相信这样的课程啊？根据报道呢，这个课程培养的是所谓的什么疗愈师，上完课呢就会给你发一个疗愈师证书啊，有了这个证，你转身你就去疗愈别人，你就能

0: 是目的，拼才是勋章。当哨声吹响，让我们在各自的赛道上全力以赴。
1: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2: 2026年5月，洪水漫过了石门、遂宁。
0: 他们是暴雨后走进考场的孩子，洪水冲垮了家园田地，却冲不垮少年向上的决心。一张录取通知书是他们熬过风雨、奔赴未来的全部底气，却也是一个单薄的家庭不能承受之重。
2: 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湖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上岸吧，逆流少年”爱心助学行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助学即可参与。
0: 你的每一分捐助都将定向送到石门、遂宁需要帮助的准大学生手中。
2: 愿每一位逆流而上的少年都能顺利上岸，奔赴未来。
3: 白天出门又闷又热，晚上散步蚊子追着咬，这体重还蹭蹭往上涨，
4: 这都是因为湿热。积水养蚊子，重油养痰湿，而且越胖越招蚊子，
3: 那咋办？
4: 清积水勤通风，并没防治不放松。早睡早起做运动，清淡饮食能减重，
5: 口味淡一点，身体轻一点哦。
1: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检验检验
6: 来为孩子们拍毕业照，结果呢，在这个毕业照当中啊，他发现自己女儿有15张左右的照片露出了小内裤。然后潘女士就说，哎呀，我觉得这个还是不太好啊。双方多次沟通，最终呢，这个版本发现还是用了这个孩子走光的照片。潘女士说，摄影机构呢，把她女儿走光的部位啊，用这个黑笔给涂黑了，就涂成了裙子的颜色。可是边缘处呢，依然是能够看出来有涂抹痕迹的。于是潘女士呢，就再次向摄影机构提出质疑，没想到还遭到了工作人员的辱骂。这工作人员怎么说的呢？说你礼貌一点啊，你客气一点，我还帮你对接了。那如果你这副德行的话，我跟你说，我连你们祖宗18代都骂。你说说这什么态度啊？从潘女士打印的聊天记录内容来看，这段算已经很文雅的了，各位啊，别的内容呢都需要打码了。目前潘女士已经报警了。幼儿园毕业照是孩子成长的重要印记，是多年之后还会翻看的记忆。这些照片呢，本该是纯粹的、美好的，如今却被永久的钉在走光和涂改的尴尬里。你说这家摄影机构在处理问题的时候，显然是缺少最基本的敏感度和责任感的。可能在他们看来，那 P 个照片小事儿吧。那如果我想问问他们的孩子也遭遇了同样的经历呢，他们还会这么觉得吗？这是一点将心比心都做不到啊。更让人愤怒的是什么？还辱骂。消费者提出合理质疑，这是权利，也是商家改进的机会。可是这家摄影机构呢，你非但不选择合理的沟通，还用最恶劣的方式回应，这个辱骂持续不断，言语那是粗鄙不堪呀。这不是普通的服务纠纷，这是对一个母亲人格的践踏，是对一个家庭情感的伤害。那反过来说，你这家摄影机构，你不是自己给自己挖坑的吗？这舆论发酵之后，你的口碑还好得了吗？谁还敢找你拍照呢？舆论场的每一次转发都是对敷衍和傲慢的加倍惩罚。做生意啊，不能这么做呀。
1: 拒绝算法的圈养，打破信息的茧房，国声开讲，让思想自由呼吸，畅快晨练。
6: 湖南交通毛先生消费当天呢，价牌全程摆放到位，门店呢也是严格落实了明码标价的相关规定。现场有证据啊，很多人说了，那这个价格，那我还是觉得确实法理上虽然挑不出毛病，但有时候游客心里那杆秤，我就觉得少了点啥啊。的确啊，有时候心理乘客心里的那杆秤啊，它称的不光是法条，还是公道。你说40米的距离这么近，100-200的差价，那游客又不熟悉当地的行情，还是被民宿老板推荐进的。哎呀，这消费完才发现，自己好像被这个信息差给坑了。这种感觉吧，就像什么呢？就像打车绕了远路，里程表没毛病，但游客、乘客心里都不舒服。明码标价是底线，不是天花板啊。游客当然要尊重市场规律，但他们更渴望的是什么？能够看得懂、信得过，有这样的。

0: 消费环境。当地文旅啊，我们觉得还得多下点功夫，要知道现在的游客可是在用脚在投票啊。最近这段时间呢，高考的录取结果啊是陆陆续续都公布了，一张张滚烫的录取通知书点亮了无数少年的青春梦想。但是我们也不会忘记，今年五月常德、石门、邵阳、遂宁等地都遭受到了特大暴雨山洪的袭击，道路冲断，家园被毁，很多孩子们是在风雨的废墟当中咬牙走进高考考场的。由我们湖南交通频道独家采写的石门学子于双林的故事感动了成千上万的爱心人士。是，但其实双林只是很多逆流少年当中的一个。这一次我们不只要感动，更要行动。湖南交通频道呢，联合湖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的上岸吧逆流少年爱心助学行动正在进行当中。各位如果想参与的话，直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两个字助学啊，马上就可以参与了。你的每一分捐助无论大小都将定向送到石门、遂宁需要帮助的准大学生手中。愿每一位逆流而上的少年都能被善意托举，顺利上岸，奔赴未来。好，看看时间，今天节目就能和大家讲到这儿了啊！国声开讲，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我们的节目呢，也要特别感谢兴旺唯爱睡眠魔毯的特约播出，负氧离子、远红外线、魔电位，一席魔毯在手，三项功能全有，改善睡眠，延缓衰老，调节免疫，提升能量，居家康养新时代，科技守护全家人。如果大家还想体验这一款兴旺唯爱的睡眠魔毯啊，记得输入关键词睡眠魔毯之后，一定要附上自己的联系方式给我们，我们就能够让项目组的工作人员和大家第一时间来取得联系了。节目的最后呢，代表开讲团队，代表本期节目导播小薇，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欢迎光临。
1: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4年，这一年信乐团在自己的新歌家精选专辑《挑衅》当中交出了这首第二部同名主打。挑衅的谐音也就是挑战信乐团，歌词与我的梦早已归零，我的爱结成冰开唱，用褪色的刺青、残留的姓名这些具象化的意象来铺垫情感。阿信再次发挥了他的极致高音，这首歌也被称为信乐团2004年最经典的飙高音代表作，当然也是韩剧《天国的阶梯》的中文片尾曲，让无数观众在追剧落泪的时候也记住了这段旋律。
3: 我的梦早已归零，我的爱结成冰。

去北上。那么现在是早上的9点02分，目前郴州市区的大雨基本上是已经停了，但是今天白天呢，郴州中东部依然会有大暴雨，局地大暴雨的降雨天气过程，特别呢是在汝城县大部、还有桂东县大部、资兴市东南部，都同时在北湖苏仙发布了山洪灾害的风险黄色预警。那么我市的交通、城管、住建、应急、文旅、水利等部门以及各县市区呢，都已经提前和持续部署

长沙队代理主教练谢成光指导，同样来自雅礼中学男足教练组。我觉得这不仅仅是长沙队的赢面，更是湖南足球的胜利。2026赛季湘超调整球员报名规则，由上赛季中学生球员不超过20人更新为中学生球员不少于20人，这两字之差导向更加清晰有力。湘超正在坚定不移地扎根校园足球，搭建青少年球员的实战舞台。也许别的省超联赛的经济水平比我们高，有大把的职业球员，但湘超

0: 市场最恐慌时的那个成交水平。四月七号的时候，两市的成交是1.62万亿，那么第二天量能就放大到了2.4万亿，并且呢，由此开启长达3个月的硬科技的狂飙行情。那么这一次量能再次跌破2万亿，是否也到了一个情绪的临界点、变盘的临界点？反弹是否一触即发呢？来吧，马上请出我们的特邀嘉宾赵伟老师。
1: 赵伟，开市铃声特邀嘉宾，曾任券商研究所首席市场分析师，央视财经。

0: 后马上来接听大家的电话，稍后见。
1: 湖南交通频道为您热线持续推出发现您身边的安全隐患特别报道。如果您发现身边的安全隐患，可以拨打为民热线96218-0告诉我们。更多投诉咨询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
2: 众。我们也没有接到尾款，我们一直多次找怀化轨道能源询问付款时间付款计划，都没有得到明确的回答。
0: 嗯，好，我问一下啊，您这个合同是和丰盛工程建设有限公司签的，对不对？
2: 对。
0: 您在这个合同当中是明确有约定，甲方把钱所有的尾款都付了之后，他才能够把尾款付给你，是吗？
2: 对。
0: 这个当中你的尾款现在还有多少没有付呢？
2: 大概100来万。
0: 一百多少？
2: 130左右。
0: 130左右。这个具体你说的提供的材料是什么材料呢？
2: 就是混凝土啊、钢材啊等这些东西。
0: 嗯，你们公司叫什么名字？
2: 新旺工程有限公司。
0: 湖南省还是怀化市？
2: 湖南省。
0: 湖南省新旺工程有限公司是吧？
2: 对。
0: 然后您签订的这个合同是湖南丰盛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对吗？
2: 对。
0: 但是实际上丰盛工程有限公司它是和怀化湖南轨道能源签的合同，是吧？
2: 对，
0: 主要的工作就是负责天。

0: 是就可以搪塞这件事情吗？您又说没有拖欠，那请问合同约定验收之后30天之内支付尾款，这是个什么？这是什么话呢？这是合同的约定吗？合同约定的你就是这样执行的吗？刚才呢，法人代表说，请你注意你的说辞哦，我们没有拖欠，是按照合同约定来的。刚才我们又跟这个刘先生进行了核实，刘先生说，这个合同当中的约定是验收之后30天之内支付尾款。当我要追问邓女士的时候，邓女士呢把这一路电话给她挂断了。然后这个钱呢，到底怎么付，什么时候能付，进度到了哪一步，说不清楚。到底是不愿意回答，还是真的说不清楚呢？我想进度到了哪一步，什么时候，大概的时间应该是可以确定的吧。即使你不愿意跟媒体说，那么你跟你的下游的公司是不是可以有一个交流呢？刚才下游公司的这个刘先生，也就是乙方公司，也说得非常的明确，确实是因为咱们湖南轨道怀化能源有限公司还有部分的费用没有进行支付，而且是他们的内部的流程还没走完，所以导致了这个钱迟迟没有到位，就导致了湖南丰盛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呢还欠款湖南兴旺工程130多万的款项。那这笔钱什么时候可以到位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拨打湖南轨道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纪检监察部的电话，跟他们来反映这个问题。来，记者马上拨打电话。怀化能源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说不清楚。那么接下来，这个也是很重要的电话哦。
1: 喂，你好。
0: 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问题跟你们反映一下，要请你们核查并且协调处理，好吗？
1: 嗯，
0: 是关于咱们子公司的相关问题啊。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一位朱女士，她是来自于湖南兴旺工程有限公司的一位工作人员。
1: 稍等一下，
0: 麻烦您记录一下啊。
1: 朱女士，
0: 对，湖南兴旺工程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兴是新旧的兴，旺是旺盛的旺。他反映说，在23年期间呢左右啊，是跟这个湖南丰盛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1: 丰盛不是我们这里吧？
0: 您记一下，您先记。丰是山峰的峰，盛是盛开的盛。他们是中标了怀化市湖南轨道能源天兴路东加油站的工程建设项目。
1: 怀化市湖南轨道能源
0: 天兴路东，天上的天，星星的星，
1: 东
0: 天兴路东加油站工程建设项目。
1: 加油站工程
0: 建设项目，这个项目呢是在2024年10月份就验收了，2024年底就已经开始投入使用了。
1: 您稍等一下。
0: 嗯，2024年10月完成竣工验收，12月正式运营。据反映的工作人员说啊，工程没有质量争议，但是到目前为止迟迟没有完成决算。他的约定，合同约定哈，验收之后30天内支付尾款，但是现在也没有按照合同约定来执行。这个是不是属实的？这个请你们核查了，结算啊。
1: 请问一下，就是第一笔款项支付是什么时候，记得清楚吗？
0: 清楚吗，朱女士？
2: 不好意思，我有点听不清楚。
0: 第一笔款项什么时候支付的？
2: 是指他们支付给我的吗？
0: 对，
1: 你们工程做完了以后，他们第一笔款项是什么时候支付给您的？
2: 就是那个建设款，那个材料款是不？
0: 是的，是的， 您是这样，您这些细节的话，待会我们把朱女士的电话留给您，我们在直播。

0: 播当中不说这些了，但是大概的事情您记录一下，好不好？
1: 嗯，那你把他的电话给我吧，
0: 我待会儿会给您。但是现在呢，他的意思就是说，因为这个尾款没有支付，所以呢，导致于丰盛工程也没有支付他的款项，实际上呢是个三角债。
1: 嗯，
0: 就是你就是这个湖南轨道怀化能源公司呢欠了丰盛的钱，丰盛呢又欠了兴旺工程的钱，就这样子的。所以就导致现在中间这个钱如果不付的话，丰盛就没有钱。好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96218转零号键为您开通，欢迎拨打和参与。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待会儿见。
2: 信任不是音量，是回响。我是为民热线主持人周梅，在舆论监督的弦上校准每一寸刻度，消费纠纷抽丝剥茧，政策盲区拨云见日，民生难题追光而行，不制造对立，只搭建对话的桥梁。您抛出问题，我探求据点，困局缠成死结，我们合力拆解。没有草率结论，唯有躬身求证，没有廉价同情，只有清醒共情。话筒这头是您的呼声，那头是改变的可能。我是周梅，为值得较真的事做靠谱的答案追寻者。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
1: 希望可以通上自来水，解决你们这个用水不方便的问题。
2: 那肯定啊，
1: 对吧？
2: 啊，对啊，这明显的一个灯下黑的事情啊，就是没人来解决。
1: 好，来，我问您一下啊，您这里就是唠叨河社区苏托院，对不对？
2: 对对。
1: 好，我们先来反映一下这个问题。来，记者先打一下开福区农业农村局的电话。开福区农业农村局水利科，我们跟他们反映一下这个问题啊。您稍等一下啊。这个问题呢，是一个居民的需要通自来水的问题。

0: 来，如果水利科的电话没有人接听，打办公室电话，记着。刚才打了这个开福区农业农村局水利科的电话啊，但是没有人接听，现在打办公室。
1: 好，欢迎致电开福区农。
0: 哎，你好，开福区农业农村局办公室对吗？
2: 是的。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哈，要跟你们核实一下情况。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一位罗先生，他是来自于唠叨河街道，那也就是在进行。
2: 确实是有起的呢，这个事情，但是就是
0: 什么
2: 遥
0: 时
2: 遥无
0: 候？
2: 期啊。
0: 什么时候
2: 然
0: 可
2: 后
0: 以落实，
2: 这
0: 对
2: 么
0: 吧？
2: 多年了，我就不理解为什么这是一个基本的民生问题，为什么就没有人早一点来解决这个事情，
0: 我能理
2: 是
0: 解
2: 吧？
0: 你的心情啊，但至少这个事情你也看到了。第一个呢，它在施工了，那么具
2: 这
0: 体
2: 个
0: 什么时候可以落地，就是把这个自来水通到每户每家，那这一块可能我们还要具体来了解一下，好不好？哎，好，咱们也就再等一点时
2: 希
0: 间。
2: 望他们这次能够真正把这个事做完吧。
0: 好的，我们共同拭目。

0: 以待，好不好？好，
1: 嗯嗯嗯嗯嗯。
0: 谢谢我们的这个罗先生。确实，如果说你说住在这个片区，咱们的这个用水用电，用水，特别是用水的问题啊，不方便的话，这个居民呢也非常的烦闷。那么这一块呢，后续的进展，为民热线栏目组呢将会持续的来进行一个关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难题，你也可以通过96218转零号键来告诉我们。接下来来到了11:03，我们在小段的宣传之后，将会继续今天的节目，大家也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见。
2: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期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1: 湘江漆。
0: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3: 和湖南交通频道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最新情况。我们要来提醒各位，长沙绕城东北段这个松雅湖收费站入口这一块，因为处理4公里处的事故车辆，实行了交通管制措施啊，交通管制的解除时间的待定。另外还有二广高速的2383公里处往南方向转下蓉高速746公里往东，磁同这个有大件的运输车辆低速行驶哈，目前呢请行进的车辆谨慎慢行。省会长沙的银盘路过江隧道中山西匝道临时交通管制了，也请大家提前规划行车的路线。交通方面的问题呢，也欢迎您通过96218转1号键来了解咨询。接下来的时间呢，晨光继续为您送上的是热点，热点之后为民热线继续，我们稍后见。

0: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1: 台风红霞是今年首个进入湖南省的强台风，整体来势凶猛，降雨强度较大，致灾风险较高。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报道，迎战台风红霞正在播出。
2: 上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省气象台今天八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省内部分地区将会出现暴雨，其中永州南部、郴州南部局地有大暴雨，100到150毫米，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雨强30到50毫米，大风，局地阵风7到9级等强对流天气，请加强防范。蓝色预警区域有长沙西部、株洲中南部、湘潭西部、常德南部、益阳中部、永州南部、郴州南部。长沙市气象局在今早的6:23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芙蓉区、天心区、开福区、雨花区未来24小时油脂厂等历史文化地标蓝色本土夜宵线深入南门口、冬瓜山等充满烟火气的深巷，金记糖油坨坨、蒙众烧烤、冬瓜山肉肠等老口子宝藏店全收录，三条线路让初次到访的游客、深度体验的文青、热爱夜宵的本地老饕都能找到自己专属的魅力长沙。那么在香超赛事期间呢，天心区还会联动芙蓉天虹、方寸、

0: 希尔顿等企业设置第二现场的观赛。凭借这份地图，步行十分钟就能够遁入五一商圈的繁华深处。而据了解，潮玩地图将会同步上线电子版，用户扫码就可以查看商家信息了。好，说到这儿，我们再来关注湘超动态。
1: 世界杯的哨声还未消散，湖南人的足球热血已经在湘超赛场点燃。湖南交通频道热点看湘超，直击2026湘超赛场燃情瞬间，14市州共赴绿茵盛宴。
0: 昨天，湖南省足球协会财委会发布了2026湖南省足球联赛第一期评议报告。报告认定，湘超揭幕战中，永州队21号邢俊凯在下半场第55分钟的远射应判定为有效。7月25号晚，2026赛季湘超联赛拉开大幕，长沙队依靠上半场的四粒进球，在主场4-0大胜永州队。比赛中曾出现争议的一幕，第55分钟，永州队21号队员邢俊凯远射击中长沙队的球门横梁，落地弹出，皮球整体疑似越过了球门线。第二助理裁判没有示意进球，裁判员随后示意角球，恢复比赛。赛后呢，有不少球迷一直在讨论这一球，期待官方给出一个最终裁定。在昨晚，湖南省足球协会

0: 险为每个家庭的风险兜底，守护家人安稳生活。泰康人寿湖南分公司提醒大家树立科学的风险意识，理性投保，避开误区。七八保险公众宣传，泰康在行动。巅峰让利聚会新城，万家丽夏季建材家具博览会火热进行中，送出
1: 左右。
2: 哦，好的好的，
1: 行，看你还有其他疑问没有？
2: 没有，上次有个那个置换的时候，他说15000。
1: 15000倒不至于，
2: 太少。
1: 因为置换你买新车啊，他可能是拿了你的车之后，他也要丢到二手车市场去转一圈，所以呢，中间还有一个利润。
2: 哦。
1: 当然我没有看到，跟您说明情况啊，我没有看到您的实车，我是建立在标准车况之下的估价。如果您的车辆还有一些瑕疵啊，有磕碰啊，有一些其他的情况，那可能还是要减价的。
2: 哦。如果不是那个精英版，就是说你说的那个是什么标准版是吗？
1: 舒适，那价格更低啊。
2: 哦，舒适版那是多少钱呢？
1: 舒适版的话，如果说当然也是20000以上，不至于说什么15000啊，少几千，22000左右。当然，我还是那个前提，建立在标准车况之下。不清楚您的车况，没有看到。
2: 哦，车况还挺好的，我还经常开的。偶尔就是让它发动一下，开一下。
1: 有没有刮蹭啊、掉漆之类的？有没有？
2: 没有。
1: 嗯，行，那这个价格是没有问题的，但是15000的话有点过低了。
2: 哦，就是能超20000是不？
1: 是的。你自己到二手车市场多转一下，因为你去买新车的时候，你交给他，这个工作人员可能也是拿着你的车，他要重新丢到二手车市场，等于是中间商赚了你一道差价。
2: 那个二手车市场在哪个地方去转呀？
1: 二手车市场长沙有几个片区？您看您住哪里？
2: 哦，住到岳麓区这里。
1: 河西也有啊，大河西二手车汽车市场在岳麓大道那边，往西，岳麓大道西。
2: 好的，好的，好的，
1: 好，行，
2: 好，
1: 先聊到这里，感
2: 谢
1: 参与，再见。
2: 好。
1: 好，时间的关系，14:22了，今天呢，我们就不再来接听各位的电话了。

0: 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路面上的情况，来提示一下，徐广高速的潭横西段回龙桥收费站附近以南776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啊，因为车比较多，目前交通通行缓慢。
1: 胸前绽放的君子莲，藏着湘潭雨中奔跑的风骨，红金贵气的回雁纹展示着衡阳沉稳千年的雄姿，红蓝交织复刻楼底炼钢淬火的硬钢坚韧，山水之外皆是深情。足球不仅是竞技，更是湖湘儿女对故土的深情告白。荣誉不在于积分牌上的数字，而在于倾尽所有的尊严与热爱。生活就像这绿茵场，有泥泞中的鏖战，也有逆境中的坚守。呐喊是我们前行的战歌。
2: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2026年5月，洪水漫过了石门、遂宁。
1: 他们是暴雨后走进考场的孩子，洪水冲垮了家园田地，却冲不垮少年向上的决心。一张录取通知书是他们熬过风雨、奔赴未来的全部底气，却也是一个单薄的家庭不能承受之重。
2: 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湖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上岸吧，逆流少年”爱心助学行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助学即可参与。
1: 你的每一份捐助都将定向送到石门、遂宁需要帮助的准大学生手中。
2: 愿每一位逆流而上的少年都能顺利上岸，奔赴未来。

猜的话，大概市场行情价格是多少？如果只是了解一下啊，大概区间，包括后来的发展，要不要这个放在手上再等一等，还是尽早的来打理，或者有的先出租？那如果确实是要卖啊，什么样的价格成交的周期会更短一点，能够卖得更快一点？包括有一些朋友可能之前已经挂过牌了啊，但是看房的情况可能不太理想，那是不是应该调价？还要调多少呢？那还有一些朋友可能是看了人家的二手房啊，想要买这个业主的二手房，那么这个房子行不行啊，价格合不合适啊，算不算性价比高的，那都可以这个把房子基本信息说一说啊，不管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有关于房子各种问题，记得都是通过热线可以直接来提问交流的，是96218转0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0号键即可。

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从2008年到现在18年的房产分析从业经验啊，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些帮助和启发。因此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类问题啊，都欢迎大家一边听节目，那一边就自己的问题来沟通聊一聊啊。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有买房、看房、换房打算的朋友呢，说一下基本想法、基本需求，包括看房的情况、目前纠结的难点和问题。如果是要问二手房卖价的啊，说一下房子的基本信息啊，房号就不用讲了。那基本信息包含了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热线都是96218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每到星期一的时候呢，我们新鲜出炉的楼市的数据呢，这个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虽然有的时候呢，单周的数据不能说明什么，但是呢，我们持续一段时间啊，比方说持续几个月或者持续半年，我们在讲数据的时候啊，您都注意听一下。那么经过一个较长的周期，大概

周期呢也相对要短一些。但是这一轮周期，第一个呢它时间相对更长一些，同时呢它更加体现出的是一个分化的特征，就是不是说大家都不好啊，也不是说大家都还变得挺好。在同样的周期范围之内啊，有表现不错的，尤其是像新房新规的项目啊，有一些楼盘呢已经早就不降价不打折了，那有少量的项目呢在后期的时候啊，卖着卖着可能还会涨价，甚至有一些热度非常高的项目呢在开盘的时候是要摇号的啊，而且摇号可能有的人还摇不到没买着。启动资金，缩短维修资金拨付周期，高效处置老旧小区各类房屋设施的安全隐患，补齐老旧住房长效运维短板。你看啊，我们现在的一些政策和措施越来越精细化，越来越人性化了啊，针对具体的问题拿出了具体的应对措施和方案。而且呢，我们现在市场上呢，虽然呢老破小啊，大家可能讲起来听这个字儿，好像有点嫌弃啊，但其实啊，我们近一年多的时间，市场上的老破小其实卖的还挺好的，并不是完全卖不动啊。为什么？因为这个不提房的老破小，比方说啊，咱们两房的啊，60平、70平左右的两房，总价低。啊，总价呢，有的便宜的30多万啊，有的贵一点的40多万啊，反正也就是40万上下。可能买别的房子只能付个首付啊，但是买一个不提房的老破小，我们可以付全款的，而且总价就只有这么高。并且呢，我们知道市场上的这样的一些老旧的房子啊，尤其是不提房的这种老破小，往往都是在市中心比较核心的位置，起码图一个少花钱，但是又更同时又更方便。啊，周边的烟火气配套，包括去哪里的成熟便利度啊，都会非常的高。当然，房子肯定是旧的啊，居住舒适度肯定是不高的。所以呢，我们在做取舍的时候呢，依然市场上有不少的朋友啊，愿意少花钱买个方便啊。那房子旧呢，就旧一点，将就将就啊。所以这一类的需求，哎，这近一年多的时间，反而要比原来的需求还要旺盛一些，卖的情况还要更好一些。所以呢，手上有。

0: 是什么价？
1: 嗯，好，哪个小区？
0: 在雷锋镇那里，汉唐世家。
1: 啊、嗯哦，汉唐世家啊，多大的面积？
0: 128的复式。
1: 128啊，几房呢？
0: 复式啊，他说做五房的、嗯。
1: 五房啊，那你装修了没有？
0: 没有。
1: 空在那里的，毛坯的是吧？
0: 对。
1: 啊，楼层嘞？
0: 四楼。
1: 四楼啊，你当时买的不便宜吧？多少钱买进的？
0: 10.000。
1: 嗯，你有做好回调多少的准备了没有？
0: 我现在也不知道啊，现在没在那边上班，就没去住啊。
1: 嗯。是这样的啊，就是那个位置现在目前周边在售的新房啊，有的户型还做得更好，有的是新规的，然后呢价格大概也就是在8000块钱上下，然后有的便宜的特价房也就是7000块钱左右。
0: 这么低啊？
1: 嗯，是的，新房尚且是这个价格啊。当然呢，我们的户型结构呢，这个有它的特色啊，咱们是一个复式，我们可以做个五房。那你搭板了没有？
0: 还没有。
1: 没有。好，那么这种复式呢，它的好处呢就是搭板之后空间利用率更多，对不对？但是它的缺点是它实际上的成本是要更高的啊，一个是搭板的费用，第二个呢是装修的楼梯啊，这些费用会更高一些。
0: 对
1: 啊，所以呢它其实它后期的费用啊也不低。
0: 嗯、
1: 啊、然后呢这个小区其实这个价格目前的报价还好，但是成交的不是很好。
0: 哦、
1: 因为很多人都是像您一样，当时买的时候买的不便宜，
0: 对，
1: 所以呢，大家呢心里落差，也不想亏那么多，

0: 你的想法是什么？放在那里，你住不住嘛？
1: 可租可不租的样子。
0: 哦，那就先别
1: 买
0: 吧。那就先别买吧。
1: 他那边房价现在是什么样子？
0: 高高低低的都有啊，要看装修，看位置啊，中位数啊，我们讲中位数啊，讲均价的中位数大概是12-13的样子。
1: 也有那么贵吗？
0: 也有10000块钱的，我们讲中位数啊。
1: 这是毛坯房吗？
0: 你是这样的好不好？如果你是要看这里的房子呢，要看具体的房源，因为二手房的价差跟位置、楼层、装修情况、里面的这个家居电器维护情况，包括还有业主的报价的心态都有关系。所以如果你要讲这个小区里面的报价，那这个范围会很大。
1: 一个就是可以是毛坯房，不一定要。
0: 王先生，你没有方向，没有感觉啊！我们聊多了，你自己也没有概念啊。然后讲完了之后呢，又觉得哎呀，这个讲完了可能就忘了。我们的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啊，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因为后面还有其他的听众在等啊，我们这个其他的朋友的问题我们要解决一下啊。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一位朋友发了信息，发了挺长时间了啊。微信上的这位朋友他说想问一下，然后他的是一个公积金的问题。他说我想问一下啊，我参加工作时间不长，然后呢单位给我交了公积金，我是不是可以用公积金来进行贷款？用公积金贷款当然是可以的啊，但是呢公积金贷款我们讲啊，贷款的额度是要进行这个个贷倍数的计算的。如果我们的公积金的缴存的时间不长，那么余额也许就不多，因为我并不知道您的公积金账户里面啊每个月给你交多少钱，你累积了多久了。那我们按照现在的个贷倍数是15来进行计算，那比较高一点的理想的啊，那咱们能够贷个100万或者是120万，这样的话我们就比较好买房子。因为现在市场上啊，如果我们买新房可能要有个100万150万的总价，这样的话就会从容一点，买的房子稍微好一点。因此呢就是希望你能够多贷一点，如果多贷一点的话，你用总的这个可贷额度去除以15，这就是你需要在这个你的账户当中累计的余额。那如果我们的余额还比较多，乘以15也能够达到100或者是120啊，那就没有问题。但如果我的这个账户里面余额非常少，即便是乘以15，那么可贷的额度也计算出来也比较的少，那剩余的资金就需要自己去通过首付的形式把它补贴掉，那用公积金贷款的意义就显得没有那么大啊，就没有把公积金的它的优势和价值真正利用的好。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倒是建议如果可贷额度非常低的话啊，你不如去选择商业贷款，可能还会更好一点。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啊，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有关于买方向，因为小车撞护栏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之前呢跟大家做过提示啊，目前最新的反馈消息是事故已经处理完毕了。
2: 邵阳将浪山丹霞染成活力城，岳阳把千年名楼印上战袍，湘西把土家织锦、苗家花带蜡染上肩。赛场一如山水，既有险峻的挑战，也有广阔的包容。90分钟的协作，互相撑腰和兜底，每一次精准的传球，每一次奋力的扑救，都是对城市荣耀的热情回应。无论胜负，站上赛场，因为团魂而势不可挡。
3: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0: 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一些福利品啊，今天我们的金芒果商城主打的两款，一个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还有一个是拉夫劳伦26款夏季的 polo 衫。首先我们来说鞋子啊，我们这个有一双好穿的鞋子啊非常的重要。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呢也是百搭出圈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也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任选，足足有23种配色可以随便挑。官网售价都是800+以上啊，金芒果商城日常售价299，现在是属于服饰专区9折优惠，到手仅需269，奥莱仓直发，真的是非常的划算啊，性价比贼高了。那鬼冢虎的

0: 体的房子，但是呢，缺点啊，包括注意的问题，我们也要提示一下。第一呢，里面120个平方是个三房，就是它的房型结构其实是比较老了。我们在其他的正常的，就是稍微新一点的电梯房小区里面，一般三房就100平就有三房了，90多平也有三房，110平也有三房。就是如果我们同样买个三房，买到120平，每个房间倒是挺宽敞的，但是其实是有点浪费的。
1: 哦，
0: 嗯，因为你面积买大，总价它就不低了。
1: 是的，
0: 嗯，所以你是不是要买一个这样的房型结构已经比较落后的三房？我觉得这个是你要先考虑的问题。
1: 哦，
0: 嗯，然后才是价格。
1: 看是想要就近上班方便还是那个？
0: 对，对你不管它是9000也好，还是说哎你特别你非常不错啊，咱们砍价砍得厉害啊，咱们砍个8000多。那120多个平方，实际上我们的总价也有100万以上了，对不对？
1: 是的。
0: 啊，100万以上买一个三房的功能，然后呢，房子稍微旧，房子就有点旧了。唯一的好处就是那个位置离你特别的近。
1: 嗯，对。
0: 啊，那这个问题要想清楚啊。
1: 哦，好的，好的。
0: 好吧，因为正常的10年左右的房龄啊，三房买100平就够了，不用买那么大的。
1: 哦，
0: 嗯，
1: 这样是吧？
0: 嗯，
1: 啊，行，
0: 好吧，
1: 好的，
0: 好
1: 的
0: 啊，
1: 再
0: 找一找看看啊，好嘞，嗯，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啊，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那有关于房子的各种问题，大家除了打热线，当然也可以加下节目微信啊，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房子”两个字，扫描二维码加节目微信也是可以的。有关于买房、卖房、新房、二手，那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96218转零号键。买房的朋友啊，说一下我们的基本想法和需求，比方说在什么位置啊，大概要花多少钱啊，想买什么样的房型。那如果有的朋友已经看了了解了一些，那看的情况怎么样，那目前纠结的难点和问题在哪里啊，是需要了解哪个方面。那如果要问二手房卖价的啊，比方说我们的这个房子大概能卖多少钱，那说一下房子基本信息，比方说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啊。这个房子呢是要根据具体的维度来进行分析的，了解个大概呢只是最最1.0版本或者是最最初期的一个概念性的了解。如果是需要起到一定的指导意义的话啊，还是要更加的清晰和详细一些。因此呢，欢迎大家通过热线啊，一对一的交流会更加的精细化一些啊。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

款，是不是房屋套数也可以按照区域来认定？不可以，因为缴存人家庭购买二手房申请公积金贷款或者是办理商转公贷款的，是不适用按照区域来认定购房套数政策的。那么仍然要以全市的房屋套数认定。什么意思呢？就如果你买新房，比方说你家原来的房子是在岳麓区，然后你现在你要在天心区买一套房，但是天心区你家是没有房子的，那么天心区没有房子，那我们就可以按照第一套房，也就是按照首套的政策来进行认定和贷款。但是这个政策二手房贷公积金是不适用的啊，它的适用范围是有限的，主要是在新房为主啊，所以呢这个给您回复一下。好了，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了，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啦。

0: 光临。
1: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25年。2025年，汪苏泷在专辑《十万伏特》当中唱了这首后来被粉丝称为电子情书的同名主打歌《十万伏特》。灵感来自于现代人用表情包来代替拥抱，用点赞来代替陪伴的孤独感。他用了大量合成
3: 啊，指数在今天探底回升，收出阳线啊，是不是就此这个一路反弹呢？我感觉可能还得需要一个反复验证的过程啊，毕竟它仅是这个第一天的一个上市的一个定价啊。另外呢，就是本周的话呢，可能还是有很多的这个其他因素啊，或多或少呢还是会影响啊。所以说我感觉短期的指数的话呢，很有可能会像这个3月底到4月初的这个走势一样啊，大概在这儿呢还会再有反。

0: 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金蒙古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
3: 易被忽视，习惯花钱购买设计好的暧昧，人们就会慢慢的丧失经营真实关系的耐心，分不清什么是套路，什么是真心。长期沉浸速成的情感幻觉，只会不断的弱化感知真诚的能力，就陷入情感退化的困局。你这么整不越来越完了吗？这类乱象治理难点在于啥？边界模糊啊，线上话术轻易的规避审核，线下服务取证又相当的困难。但是边界模糊绝不等于毫无底线，想要根治乱象，平台必须压实审核责任，监管持续细化判定标准。更重要的是，年轻人你得保持清醒。情绪可以寻找出口，孤独值得被理解，但是情感那玩意儿不该被明码标价呀。短暂付费换来的暧昧幻象终会消散，难道说你能持续续费吗？挣几个钱啊，这么烧啊，这是啊。所以不要为一时的情绪满足掏空了钱包，模糊自己对真诚情感的判断，最后你就啥都没有了。

最直观的体现。整改不能停留在开会、培训、签署承诺书、票务、车辆核验这类矛盾流程，忘记安排管理人员现场值守，把纠纷应对纳入常态化的考核，只清理一线涉事人员，却不。

0: 人前摇扇，醒目拍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哎呦，
1: 天下武功，不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0: 先来说一个镜花水月的。回乡尽孝去是吧？所以啊，在全民埋头向前冲的一个当下，敢于主动的停掉手里的生意啊，舍弃营收，那真的是清醒难得。普通人眼里停电那就是亏损啊，那是吃亏。但是这位店主就看透了人生的本质，生意有重启的机会，客源有回流的。
2: 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准备好。话无需太多，只要唱透就能行。鱼要说得精，爆梗就很灵。平行宇宙的最强派对，
1: 平地闪雷。

欢迎进入平地一声雷，不就到位了？你看，对吧？解决问题不必固守单一思路，不要困在固有的方案里面死磕，学会因地制宜，善用资源。所谓专业，不只是书本与技术，顺应天性，找准适配人选，往往能用最低成本收获最好的效果。

0: 各行各业皆是如此，选对执行者棘手麻烦迎刃而解，专业不分物种，实力永远最有说服力呀。
1: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魑魅魍魉我笑哈哈，滴答滴答吹喇叭，神平太保上麦啦，
2: 有点意思噻。
1: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0: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平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先来说到啊，一位父亲因为儿子游戏成瘾起诉四家游戏公司，但是索赔1块钱。微信平台 SoloXMJ 就说了啊，家长的责任是吧，那别人家孩子怎么玩着玩着就把大学给念完了呢？他说我见过玩游戏玩得好的，那都是读书很厉害的。所以我觉得这位朋友啊，这位 solo 朋友，你跟这位孩子父亲，我觉得犯了同一个毛病，知道吗？就是以偏概了全了。那位父亲就会觉得说啊，那我家孩子是吧，被游戏整成这个样子，那都是游戏的错。他就没有看到说别人怎么能够有效的啊，合理的啊，利用游戏来帮助孩子解除一些比如说这个烦恼或者是疲劳，对吧？你也是一样的，你光看着那些啊玩的读书又好玩游戏又好的了。这位朋友叫做想要一个院子的人，他说那怎么的呀，我长胖了损害了身心健康，我要起诉所有食品工厂还有采购商呗。话糙理不糙，但是我觉得这种硬套也不是那回事儿。这位朋友叫做来我家吃面啊，他就说了，家长的确有责任，但是不代表游戏公司就没问题呀。随便租号借号，那这就是钻法律漏洞。哎，你看你这就对了，你。这个问题上就是什么呢，首先我们不能说不能否认是吧，你关平台的确是有漏洞的，的确是疏于监管的啊，这块你该堵就得堵，而且你该罚就得罚。其次，如果漏洞和平台这些疏忽都堵住了，那这时候家长就要明确自己的责任了，对不对？这位朋友叫做长进悲喜衣宽带就说了，把自己的责任推的倒是挺干净，咱说的不就说这个理儿的嘛，对不对？也找找自身的问题是吧，不能说全怪别人是吧。另外这位朋友叫做 DOK 就说了，监护人确实有问题，但是游戏防沉迷确实做的跟没你别说，你这事儿你只能喵喵喵上场啊。黎派就说了，这猫也是凭本事混饭吃的。你以为呢，你以为人修理厂养这只猫是干啥的呀，专门对付这些疑难杂症。

0: 下班了吧，你的专属的。
1: 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7月25号，长沙城区2026年高中学校招生录取工作基本结束，而部分民办高中学校仍有少量空缺计划。7月29号8点到18点将会面向长沙城区的应届初中毕业生来征集志愿，逾期不再接受补报。

最近湖南马栏山集团有限公司印发推进动漫游戏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聚焦动漫游戏产业全链条，从 AI 赋能、内容播映、游戏运营、人才培育、海外拓展等九个方面拿出真金白银，力挺园区动漫游戏产业高质量发展。为了进一步提升司乘人员高速公路的通行体验，7月29号6点到8月2号18点 G56 杭瑞高速的湖南段石滑枢纽部分匝道会进行全封闭施工，管制的位置为石滑枢纽西往北方向匝道，建议各位驾驶员提前绕行，大家呢可以沿着杭瑞高速继续往岳阳方向通行，到华容东收费站掉头往常德瑞丽方向，至石滑枢纽转华长高速往石首方向来通行。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今天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15/5规划聚焦特殊困难群体，推出了细分专项政策，首次将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单列一个专栏，这将为孤独症群体和其家庭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前两年，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被称之为出口新三样，而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代表着未来产业方向的新三样正崛起为中国外贸的新名片。数据显示，7月第三周，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达到了36.11万亿元，环比增长超30%，连续12周稳居全球首位。

0: 金芒古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金芒古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即可下单。
2: 晒晒晒，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
3: 字就这样。
4: 那一个字是能咋？
3: 我打个比方。
4: 明白你的意思。
3: 对，
4: 小白说，小白说，新进的唐僧式的领导下属天天就在听宏大的规划，看不到落地的细节。那你们工资能发得出来不？都不落地，
3: 就是先给你们讲嘛，先规划一下嘛，把这个前景给大家摆清楚了嘛。
4: 得嘞，
3: 不然的话，你说我怎么来给你彰显一下我是？我看他是啊，新进的，是不是？
4: 新进的，
3: 新上任的。
4: 哎，小卒说，常年我就是一个沙僧的模式。
3: 为什么？
4: 埋头兜底，默默加班，升职加薪。哎呀妈，这说的就是我，永远轮不到自己。
3: 哎，沙僧最后没封佛吗？脑袋上没有那个红点点？
4: 有吧？
3: 我也印象当中是
4: 有
3: 吧。他只是不吭声而已，
4: 但是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
3: 哦，
4: 好事都轮不到，反正就是那个干活的人
3: 啊，就永远是排老四，
4: 越重的活越累的活都是他，
3: 在那匹马之前是吧？
4: 你说那都是在那儿走路，凭什么他担子上就要挑这么多呢？啊，
3: 不说了吗？那个框框里是空的，
4: 是空的呀，
3: 空的，
4: 没东西啊，
3: 空的，
4: 可太累了。
3: 我们听一小段好不好？
4: 嗯，
3: 就是这个也是在他们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有一小段非常有意思的
4: 肚子，
3: 对，孙悟空的满脸都得贴那个猴毛，
4: 嗯，
3: 很辛苦的，
4: 嗯，
3: 没有一场直播他们不是这个我全身的衣服全部湿透，
4: 挺好，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去搜索看看啊，
3: 很有意思，
4: 嗯，
3: 同时我们也对标一下职场啊，请大家来说一说，你觉得你自己是哪一种职场的状态？
4: 嗯，
3: 是唐僧式的画饼，还是悟空式的委屈，以及八戒式的摆烂，沙僧式的透明？

0: 那个质感跟普通的平替呢，就是又甩了一大截了。
1: 不一样，它有的可能是印上去的。
0: 没错，有的还有贴的呢。
1: 嗯，
0: 修身款和宽松款都有。微胖的话呢，就选宽松的。
1: 行，
0: 追求利落的呢，就定制那个修身款啊，都是可以。九折优惠之后是242.1元。
1: 嗯，如果我买的话，我应该会选这种。
2: 减盐减油，健康一下，清爽体质，远离蚊虫。

0: 我是六岁的凤凰，祝你下班快乐。
1: 哦，对啊，如果是六岁七八岁的小朋友，还是认认真真看八六版的《西游记》啊，
2: 不要看二六版的，是吧？
1: 对对对，
2: 二六版的容易误导，
1: 容易跑偏，
2: 那不是名著了。
1: 哎，粉丝群里面寇勇哥回了一条消息，他说：“我觉得我是沙和尚。”
2: 沙和尚，
1: 哥，你不至于，咱不至于秃顶到那种程度了，哥。
2: 没说外在喽，真是。
1: 地中海该怎么办，哥呀？哎，好可爱！大家可以来对标一下，因为当前呢，这个直播间非常火，叫做"西游群英会"，然后呢，我们就跟。

0: 跟大家呢来聊聊这个事儿，就是又对标到了职场的一些状态。你是师徒四人当中的谁？
1: 哦，
0: 你比如说孙悟空，哎呀，委屈巴拉的，哎，干活冲在一线是吧？
1: 嗯。
0: 但是呢，每次呢，唐僧呢就说他一个人。
1: 嗯。
0: 唐僧呢就叭叭给你念叨，给你画饼，然后猪八戒呢就有点摆烂，但沙僧和白龙马呢就略显透明。
1: 嗯，有点这感觉。就总之，大家都可以在职场去找到自己对应的那个角色。
0: 对。
1: 又或者你自己不是其中的某一个类型，但是你身边有人是。
0: 哦。
1: 你就可以来跟我们说你们同事都是怎么来表现自己的？
0: 对。
1: 怎么就变成了哎？那个唐僧的样或孙悟空的样。
0: 哎，咱们再说啊，假如说这个取经团队上呢，如果一定要搞一个这个职场的裁员优化人员结构，
1: 妈呀，
0: 你觉得第一个被裁掉的人是谁？理由是什么？
1: 就是包括白龙马不咯？
0: 啊，白龙马这么惨，你第一个想到的是他哦？
1: 这样吧，猪八戒吧。
0: 真的啊？
1: 嗯，
0: 猪八戒可是调节气氛的非常有用。哎，
1: 嗯，对于进账没有任何帮助。对于 KPI 的完成好像意义不大
0: 啊，净惹事儿是吧？
1: 对呀、啊，你他就好吃懒做的，
0: 但是他懂人情世故啊，他是一个团队的一个润滑剂啊。
1: 团队不需要嘛，团队都没有钱了，还要什么润滑剂、啊？
0: 但是他也配合团队协作啊，陪着孙悟空一起打妖怪、救猴哥。
1: 那是了，喊得最凶的是他了，
0: 是
1: 也不会上天去找神仙，反正就是
0: 找不着，人脉不行。
1: 如果你要除了猪八戒，还能淘汰谁？
0: 唐僧嘞，唐僧。
1: 那白龙马，那我选白龙马。
0: 团队的掌舵人。
1: 唐僧你不可能淘汰呀，唐僧淘汰了都没有妖怪了，因为妖怪对那仨不感兴趣。
0: 哦，这样子啊、哦、
1: 对吧，妖怪只对唐僧感兴趣。
0: 但是沙僧呢，他长期处于这个被动兜底的状态，重复执行，没什么核心价值吧。
1: 不行，我觉得是沙僧还是需要的，就是脏活苦活总得有人干。
0: 我觉得是因为你善良，你知道吗？
1: 是吗？
0: 就是那些职场里面最容易被忽略然后优先被优化的一些老实人的角色，就是沙僧。
1: 那你说一下，如果你从领导的角度来看，你优化谁？
0: 孙悟空啊，那么刺儿头，赶紧给我剃了。
1: 真的假的？那你被妖怪抓了你都没人救你，
0: 我后面还有猪八戒呀、啊、是不是？
1: 猪八戒，
0: 猪八戒听我的呀，关键是
1: 回高老庄了。他才不管。

0: 哎呦，狮驼岭的这些
1: 你看不懂，
0: 搞不懂。彭立明，立明哥问了一个问题，哎，我想问问你嘛，就是上一次石门县那个孩子最近好不好？哎，
1: 嗯，
0: 我也不知道他考上了什么学校。
1: 哦，
0: 跟您
1: 双林是吧？
0: 对，跟您汇报一下啊，立明哥。他呢已经被湖南理工大学的法学专业录取了。
1: 哎呀，
0: 哎，太有出息了，我觉得孩子。
1: 大家还记得吗？之前我们湖南交通频道视频号有推出过石门学子于双林的故事。
0: 对，
1: 现在是被湖南理工大学法学专业录取。
0: 嗯，
1: 当时那个视频有很多很多的人点赞，并且是帮助了双林。
0: 对，
1: 但是像双林这样的同学，我们叫做逆流少年，
0: 是
1: 有很多很多。所以我们湖南交通频道啊，特别是去到了常德、石门、邵阳、遂宁等地，关注到了。

0: 这一些孩子，我们发起了一个爱心助学活动，叫上岸吧逆流少年。
1: 没错，
0: 也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善意能够帮助到他们。这些准大学生们确实也需要大家的善意托举。您回复一个关键词叫做助学，帮助的助，学习的学，回复助学就可以奉献您的爱心了。
1: 立明哥说，那个孩子确实不错，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有机会啊我还会资助他的。
0: 哎呦哦，所以他当时是帮了他是吧？
1: 对，
0: 谢谢你。
1: 他说我现在呢在浙江的舟山在收听你们的节目，一听到你们的开场曲啊，我仿佛就飞到了长沙一样。
0: 哎呀妈呀，
1: 哎哥啥时候回来啊？
0: 别客气啊，
1: 啊
0: 咱吃点啊
1: 喝
0: 点啊。
1: 你琢磨这个、啊、哥最近天气不太好啊，尤其是舟山啊靠海，你注意安全，回来的时候带点虾干哥。
0: 我还说请人家吃饭你直接让带东西了。你可
1: 舟山的虾干好好吃、哎、是吧、哎、立明哥您注意啊，注意身体啊。
0: 天老爷
1: 啊，清河说了，陆谷已经开始大暴雨了。

0: 大暴雨，郴州东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并伴有雷雨大风、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为防范极端天气的安全风险，保障市民游客安全，省会长沙的岳麓山橘子洲景区、湖南省植物园、长沙生态动物园、天心阁、湖南烈士公园、大王山国际旅游度假区、杜甫江阁等24处景区、公园即日起临时关闭，请大家不要前往。台风天气来袭，提醒广大市民提前清理阳台杂物，加固门窗，疏通排水，防止坠物与积水倒灌，备足水和食物、充电设备、急救物资、相关证件，做好防水。暴雨大风天气时，全程居家避险，台风短暂平静时不可外出，躲在屋内的无窗区域。雷雨时要断电、拔插头、关闭燃气，进水时不触碰带电设备。此外，车辆最好是停放在高处，暴雨天少出门，不涉水通行，远离户外的危险构筑物，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做好自我防护，平安度过本轮强降雨过程。
1: 谢谢岳文的介绍。最新的路面情况我们提醒一下，杭长高速长甬段黄花收费站附近以西747公里处东往西，因为三车追尾造成了交通通行缓慢，事故正在处理当中，恢复到正常时间也是待定的，各位不要着急。再次提醒啊，台风天气导致目前城区有很多地方都在下雨，我们看到苏旺旺发来的消息说河西已经是超级大暴雨了，我看到您发来的照片应该是在左侧的第二车道对吧，一定要慢一点，不要着急，这个能见度非常低啊，不要着急，大家慢慢开车。他说雨刮都要刷起火来了，注意行车安全，不仅能见度低，我看到整体的天色也非常的暗，把车灯打开，保持好车距，速度一定要慢。申璇也发来消息，发了一个短视频，说目前河西正在下大雨，通过这个视频我们能够看到整体的车辆非常多，并且全部都在排队啊。

0: 可能也是到是24小时的值班值守，动态巡查机制，实时的监测雨情、路情的变化，依托现场劝导、路况预警等方式，做好司乘避险的引导工作。湖南高速集团将会持续加强道路巡查和应急值守，也请广大的司乘朋友在出行之前密切关注到气象和路况信息，合理规划自己的出行路线。行车途中请牢记降速、控距、亮尾六字诀，遇到强降雨或是视线受阻的时候，应该就近驶入服务区或收费站暂避。如果遇到紧急的情况，也请拨打高速公路救援电话12122或是96528。湖南高速 ETC 客服中心温馨提醒，办理 ETC 的时候建议大家通过官方渠道获取准确信息，享受服务。一、线上办理渠道，小程序搜索湖南高速 ETC 或公众号搜索湖南高速公路 ETC。 二、线下办理渠道，搜索湖南高速 ETC 微信小程序，首页点击附近网点，查看离您最近的客服网点。
1: 来，朋友们啊，星沙已黑，目前马栏山已黑，
0: 真黑了。
1: 大家可能没听明白啥东西已黑，暴雨已经来了，
0: 天黑了。
1: 对，天黑黑，
0: 嗯，
1: 没法踢球了。今天晚上，
0: 哎，还想踢球？
1: 现在呢，我们要为大家连线小猪，小猪现在的身份啊，好好的各位来介绍一下。
0: 哎呦，
1: 2026香超联赛揭幕战，
0: 妈呀，
1: 解说员，
0: 我猪哥，哎呦，
1: 小猪啊，
0: 猪啊，
2: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小猪。
0: 哎，
1: 你都管我们叫主持人了，不叫同事了，是不是？
0: 升咖了哈，现在。
2: 各位前辈们大家好，我是小猪。
1: 哎，告诉我啊，就是现在你的评论区是红的多还是黑的多？
2: 哎，我的评论区每隔10分钟我心里都要滴一滴血。
1: 为什么呢？大家不爱你吗？每个
2: 10分钟我就要流一滴泪。
1: 不至于，
2: 就是永州的球迷朋友们可能心里会有一点不舒服，
1: 但是
2: 恰好我又发了一条我是揭幕战解说员的视频，
1: 嗯，
2: 然后大家就在我的这个评论底下开始发泄自己的情绪了，这个可以理解，
0: 嗯，
2: 可以。

0: 险意识，理性投保，避开误区。七八保险公众宣传，泰康在行动。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1: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膜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0: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
2: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0: 受暴雨大风天气威胁，部分路段通行条件变差，相关部门将视雨情实施高速公路的交通管控，普通国省道路风险路段危桥将适时采取临时封闭措施，水上领域暂停涉客船舶运营、港口作业与水上施工，渡口渡船根据天气停航，受影响区域的客运班线、城乡公交将动态调整，在建交通项目适时停工。此外，全省各地的交通运输部门已经布设应急抢险点位，集结抢险队伍，配备机械设备与防汛物资，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一旦出现道路险情将第一时间开展处置。那么在此也要提醒广大市民，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信息，实时路况信息，非必要不前往山区、临水、临崖路段，驾车途经积水路段切勿贸然涉水，避开滑坡、落石易发区域，水上出行人员不要冒险登船航行，如果遇到道路临时管制，请服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台风影响时段风雨多变，次生灾害风险高，请合理规划出行，谨慎出行，注意自身安全。相关部门也将持续跟踪台风动态，根据雨情变化及时调整管控措施，并持续发布出行提示。
1: 好的，非常感谢岳文。长沙市气象台同样呢也是发布了提醒，第一呢是七月以来咱们长沙的雨量啊已经和常年相比呢是偏多50%，首先呢是要警惕局地的强降雨再叠加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第二就是一定要加强防范，是从今天白天到夜间局地短时强降雨瞬时大风这样的天气情况，比如说对于大家的城市运行、水路交通、临时建筑的相关影响。
2: 嗯，根据中央气象台的相关消息，热带低压红霞在今天下午咱们湖南境内进一步减弱，目前已经很难确定环流中心了，所以在今天下午的2点就对其已经停止了编号。
1: 没错，
2: 所以这个影响应该是慢慢在减小的。
1: 对，我们再来看看明天的天气啊，明天早上8点到明天晚上8点，这个台风它的漩涡呢是西移北上，所以降雨的强度会减弱，大部分地区呢是中雨转多云，其中像宁乡的西部和北部局地大雨转多云的天气。
2: 受到影响的不仅有湖南，还有湖北、广东等地方。
1: 对，
2: 所以大家还是需要保持一个警惕，因为这个红霞的残涡啊仍然还在维持着。
1: 没错，
2: 它相当于是一条拖着上千公里的一个大尾巴，
1: 哎呦，
2: 持续的在吸引这个季风的气流北上，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多留意啊。
1: 那红霞确实厉害啊。
2: 啊，红霞是厉害，
1: 那打人确实好痛。
2: 那
1: 好，朋友们打开金芒果商城看一看，我们重新呢把这个商城的页面呢给大家做了一个更新，增加了一个叫做夏日风尚穿搭专享9折福利这样的一个专区，时间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8月2号。
2: 对，
1: 在这个服饰专享专区当中啊，就是有9折的优惠。这个服饰不是您所想象当中的一些什么背心呐、什么大 T 恤啊，没有，它非常的时尚啊。
2: 我看到了有长裙，有连衣裙，
1: 而且是那种松散的非常舒适款。
2: 哎，然后也有鞋，奥莱直发的，同时有北面的短袖，这种小边的圆袖。
1: 对，
2: 就整体在我们服装专区，还有墨镜、项链、背包，还有耳环。就其实它囊括的类型和类别是非常多的，目前都是9折。
1: 因为整个长沙的夏天它至少会持续到11，所以

0: 各位还是可以趁着这会儿啊，金芒果商城的折扣啊，就是你自己喜欢的一些穿搭，你在这个专区里面把它全部加入购物车，因为不管你买多少都是九折。
1: 没错，
0: 这个是我们限时的礼遇，会到8月2号结束。
1: 嗯，你看这个贵中虎的休闲运动鞋啊，典型的九折之后就269.1元，
0: 对，
1: 原价是299，有一脚蹬的款式，也有说你正常鞋跟的啊，当运动鞋穿的都有，并且呢颜色很多，
0: 对，
1: 码数目前也全。最低是二。
0: 谢谢弯弯给我们发来的温馨提醒啊，他说再次请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因为有很多朋友开车在路上的时候，这会儿还乱挤乱插乱变道，
1: 有点过分了啊！
0: 不行不行，
1: 本来就是一个极端天气影响。
0: 对，我感觉马栏山这雨又开始下起来了，
1: 又开始了吗？
0: 就是烟雨蒙蒙的状态。
1: 我刚说了嘛，是红霞大尾巴还在这儿扫荡呢，真的。
0: 好嘞，马上呢，我们也要为大家啊连线湖南交通频道记者贺鑫，他现在的位置是望城雷锋大道金山桥附近，我们来听一听现场的情况。贺鑫你好。
2: 好的，主持人们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贺鑫。那么我刚刚的是经过了这个望城雷锋大道的金山桥附近哈，那么刚刚这边的话呢是猛降着大雨，就是其实我在那走着的时候之前是没有降雨的，可是呢也就是那几分钟的时间就猛然瓢泼大雨，所以就是我刚刚经过那个路段的时候呢视线是不太好的。那么我现在要提醒到辖区的这个驾驶员朋友的话呢，一方面呢就是这一波的这个台风啊红霞呢对我们湖南省的部分的地区还是会有着一些影响的，可能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的大的影响，但是呢像大暴雨啊包括大风的天气呢还是要请大家这个要特别的注意。那么一方面呢就是我刚刚经过这个路段的话呢视线啊已经估计是在20到30米左右，那么大家呢所在的辖区可能它根据你的地理位置不一样，下雨的情况呢也会是不一样的，大家要根据这个是不是视线受影响的情况下要选择这个车是停在旁边不能够开，还是说晚一点这个推迟您的出行的计划，大家要了解一下自己这个晚高峰啊所行的这个区域是不是有下雨的情况。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就像刚刚主持人讲到的这个下雨的天气啊路面会湿滑一些，行车安全就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不要乱挤乱插啊，尤其是你在遇到一些要进出口的位置一定要提前的把转向灯给打好了，然后呢你的这个要变道的这个车道它是具备变道的情况你才能够去变道，常规的情况下在视线受影响的情况下呢我们就尽量的提醒大家就是不要随意的去超车，不要随意的去变道啊，这个时候呢我们按照这个既定的一个路线然后呢去到达。那么现在呢应该说部分的路段是下着大雨，也有部分的路段是一个天晴的状态，也希望大家根据各自所在辖区的这个情况不一样注意交通行车安全。好像也有部分的驾驶员刚也提醒到这个马栏山这边啊有部分的这个下雨的情况，但是的话呢应该说还是我们跟辖区交警了解了一下并没有出现积水的情况，但是如果这个雨这个还是继续的这么框这么这个像瓢泼一样的话呢那也不排除接下来可能会有积水的路段，所以也再次的提醒到大家一定要注意天气的变化来这个开好您的车。好的，以上呢就是我这边的情况，主持人。
0: 好嘞，谢谢何星。

0: 高速公路不是赛车场，道气别车随意变道，一念之差毁终身。
1: 礼让为先，文明相伴，不抛物，不抢道，不超员，系好安全带就是记住全家福。你的每一次文明选择都是路上最美的风景。
0: 湖南交警提醒您，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
3: 奔波的这样的一个辛劳的过程了。
4: 好嘞，
3: 我们刚在金芒果商城给大家推了鬼冢虎的休闲鞋，结果呢有一位叫做世间时钟你好的朋友告诉我，他说珊姐，难道你不看一下瑞幸最贵的这个联名款吗？
4: 我说什么意思啊？
3: 我说跟鞋有什么关系？他一个卖咖啡的。
4: 哦，
3: 瑞幸这一次跨界联手 Cross 洞洞

0: 鞋
1: 啊，
0: 推出了全新的联名系列。
1: 我的天哪，
0: 这应该算是瑞幸啊史上最贵气的周边
1: 一双鞋。
0: 一双鞋，然后它主打的就是瑞幸的那个小鹿蓝，蓝白配色，还加了一点波点的元素。有朋友说，哇，这就是夏天当中我最爱的这种感觉。
1: 并且这一次的联名周边的阵容非常丰富，
0: 对，
1: 有这个洞洞鞋，还有配套的专属的赤壁星鞋花五件套。
0: 他也搞鞋花，
1: 那鞋花上有橙 C， 有美式，有椰子树，有鲜果，就是瑞幸的经典的元素。
0: 哎呦，好喜欢，
1: 非常细节，并且有联名的洞洞杯，
0: 对，
1: 三款主题包装，专属的钥匙扣以及周边产品。
0: 哎，我觉得瑞幸很动脑子，哎，
1: 很会弄啊。
0: 而且啊朋友们啊，这套联名是从今天开始正式起售啊，线上的 Cross 官方旗舰店，线下指定门店，还有呢比如说你平时用的小程序，瑞幸的 APP 都可以直接来买。我说一下售价啊，联名款的洞洞鞋它的售价是569块钱，
1: 569。
0: 你刚刚说的鞋花上面有橙 C 美式，有椰子树的，158块钱。
1: 哎呀，
0: 整套配齐下来700多块钱。
1: 不愧是瑞幸啊，这周边有点贵了，
0: 喝不起。
1: 但其实 Cross 跟这个餐饮品牌的跨界早就有案例，23年的时候跟麦当劳有过红黄的经典配色。
0: 哦，对，
1: 然后鞋花呢就有巨无霸、奶昔，
0: 对，
1: 当时一鞋难求。所以现在这个品牌的联名真的很会玩，
2: 让你我赴一场未知的山海，来自痛快那个明

0: 临。
1: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24年，在这一年的8月，窦靖童发行了自己的同名专辑主打歌《空中飞人》。因为他工作频繁飞行，往返于不同城市的生活体验，在飞行途中，他把飞机当作移动的创作室。他首度尝试抒情流行风格，与他以往随性自由的律动截然不同，编曲上保留了钢琴、电吉他这些基础的音轨来突出人声的质感，并融入了小号来营造失重的氛围。窦靖童说，写这首歌的过程是痛苦的，因为不太会写流行歌的原因，那些在高空与地面来回奔波的瞬间，还是在这首歌里找到了对应的画面。

0: 那这场雨会持续到明天早上8点啊，半夜说不定还有，大家就是真的是出行的时候要多多留意了。
1: 哎，待会儿跟我去抓知了猴好不好？
0: 抓什么东西？
1: 你不吃？你小时候没吃过知了猴吗？
0: 没有，北方才吃知了猴吧？
1: 好好吃哦，
0: 南方好像不吃嘞。
1: 而且我真的没有看到在南方有朋友啊，就是我们原来小的时候那才叫真的叫夏夜的限定快乐。
0: 嗯，
1: 就是只要到了晚你在打哈欠吗？
0: 没有啊。
1: 你啊是什么？
0: 我说啊，难道还好吃吗这玩意儿？
1: 每天

0: 还是忍不住啊，每年夏天，哎呦，这是我小的时候。
1: 长沙有卖的吗？
0: 你如果去夜宵摊子上面啊，可能会有，但是我不去
1: 菜市场没有吧？
0: 但是北方绝对有，
1: 是吧？
0: 菜市场很少很少，
1: 反正我都没咋见过。
0: 这个有点像啥？有点像潮汕的朋友们吃龙虱。
1: 哦，
0: 其实就是蟑螂。
1: 明白明白。
0: 对，就是一种不一样的吃法。
1: 那真不行。
0: 那你还是跟着芒果旅行家小猪去吧。
1: 去哪儿呢？
0: 小猪这次要带着大家呢去看一看青石港瀑布，说不定也有好吃的。
1: 走吧。
2: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3: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各位听一下我现在的声音，我在一个山的断层间，断层的地方，在一个河谷的风口，在一个瀑布的下面，吹着十来度的自然风。这个地方是哪里呢？这个地方是株洲市沿陵县青石港村，对吧？旁边这一位就是咱们青石港村的村民，给我们介绍一下，是不是夏天有很多人来到您这个村子来避暑？
4: 是的，是的。
3: 你们村子大概有多少个民宿？是怎么，提供给大家玩的？
4: 我们村里面有54家民宿，来玩的都是垂钓啊、坐机啊、晒黄桃啊。
3: 就是他们是多少钱一间房呢？还是说多少钱一天包吃又包住呢？
4: 两种，有一种是，120块钱一天包吃包住，有一种是140，有些是160的，就按照各个民宿的那个配套设施来的。
3: 哦，就是120到160不等，都是三餐全包。
4: 对。
3: 然后这个地方海拔有多高？
4: 这里可能600多米。
3: 600多米，没有太阳的地方，那吹的风都感觉冷。特别是现在我们在这个河谷瀑布边，吹的这个风好凉爽，然后就有很多水汽，哪怕有太阳，它那个风是凉的，好像最热的时候也没有超过30度，对吧？然后您是这里的村民，一般来说120到160三餐全包，那有些人会问，我住在这里我会不会无聊啊？
4: 可以垂钓啊。
3: 也可以垂钓。像
4: 自己做饭啊，可以搞那个黄桃采摘呀。还可以，坐溪啊，反正就是这样玩水了。
3: 玩水，那现在我们就是从您的那个民宿里面，大概开车就10分钟不到，

可以挺直腰背坦然地离场。那这个互动是他们在世界杯舞台的谢幕，虽然没有比赛时候那种紧张刺激，但是却无比的触动人心。这就是沃奇尼亚令人钦佩的心态，失败总是在所难免，但依然可以堂堂正正地去面对它。真正的强者不是只有赢，而是在无人问津的日子依然坚持奋斗，在巨大挑战面前拼尽一切去赢，在无可挽回的失败面前也能挺直腰。

你这个频率比较高，我觉得你需要冷静下来。你要告诉自己，首先安抚的是孩子，因为他是孩子啊，他是那个把你当做天的那个人。然后你试着回头去察觉一下，刚刚那股火到底来自于哪里？是你太累了，是你对自己不满，是突然间那一瞬间触发了你童年的某段记忆吗？你要看见源头，然后有的情绪就容易被理解，不是被孩子理解。

有很多人明明很渴望被爱，但是得到爱的时候又觉得很恐慌，甚至根本没有办法去接住别人的爱。我一个朋友就是这个典型例子。前段时间他生病要静养，他请了长假就回家了嘛。然后他爸妈每天对着他就嘘寒问暖啊，什么家务活都不让他做呀，这不是很放松、很舒服吗？很享受啊。可是他在家里待的久了就不安心，他觉得父母上班也辛苦，还要来照顾我。之前，比如说像刚才这个，我举的那个例子当中的女生，那室友帮她搬家，她总是怕对方只是客套，所以她也不会真的说好，那你帮我搬。直到有一天实在是忙不过来了，就接受了对方的帮忙的这种建议。事后呢，这个室友跟她说："哎呀，因为这次麻烦，我觉得我们两个人亲近了不少。就是我帮了你，你接受了我的帮助，其实两个人是近了一些的。"他真正感觉到自己是被需要的人，所以这个室友就开心了。你反而拒人家的好于千里之外，就觉得哦，你是不是不想跟我发生一些更进一步的这种友好的关系？所以与爱一样，被爱同样就是一种能力哦。但是我们常常只关注前者，关注爱怎么去给予，忘了后者怎么去被爱。你要相信，一定有人是真的很爱你，或者是真的想要做这个事情来让你好。在那些时刻，不要怀疑和害怕，因为你本来就值得。

0: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嘉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这里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0: 关注微信公众号，
2: 也开始帮助爸妈摆摊。
3: 刚高考完嘛，就想回来时候帮他们减轻一下负担，想快点高三的时候努力一点，就努力考上个本科，不然呢就帮忙。然后面大学慢慢的加油，快点出来挣钱，给他们压力减轻一点，因为他们让他们压力太大了，养搞了18年。
2: 这段时间呢，其他的孩子都在晒自己的录取通知书，而刘安林每天却在自己的小摊前晒收款的二维码。夏日酷暑高温，有客人前来买卤味，他动作利落，切菜烫菜出餐一气呵成。刘安林不善言辞，却用自己的劳动默默地给困顿的家庭撑起一份微薄的力量。谈及未来，这位少年眼里闪着光芒。
3: 上了大学之后，我就想努力给各方面的综合知识提高，尽量寒暑假给他们搞兼职，让他们减轻些负担，也不能跟别人搞什么攀比什么的，要给自己多方面的多考证，等后面毕了业之后找工作也好找，只有努力才能改变这生活。现在困难只是暂时的，反正也不怕什么困难，我相信努力就会越来越好的。
2: 就是这样一位摆摊的少年，正在用自己的双手一步一步趟出一条通往未来的路，而我们能做到的就是拉他们一把，也愿每一位逆流而上的少年都能阳光向上，奔赴未来。
1: 继续关注新闻。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000

们在听音乐歌词对人类情感的刻画，听嗓音对细微情绪的捕捉，听世间万物，听烟火人家，听我们对时间的理解。我是秦瑞，和你一起听见好时光。

在每个情绪升起的时刻，你保持一些觉察，然后学会识别自己的情绪，梳理那些情绪的根源，然后去好好的去善待它，啊，消化掉它。我觉得这个还是蛮好的一次成长，我们可以在爱里面去练习这件事情。

0: 赚点钱贴补家用，但是因为各种原因也没能成行。
1: 本来计划是8月份出去的，就是出去打暑假工，赚点钱嘛。然后呢，爸妈可能不太放心吧，就是说如果说我要去打暑假工的话，就去福建，但是我觉得太远了，就是赚的钱还不如就是来回车费就已经花了，就是不划算，然后我就不去了。现在的计划就是帮他们做点事吧，反正马上就是要开学了，什么也帮不了，感觉就是。
0: 不能去打工，秦诗雅就把精力都放在了照顾家人身上，每天在家做饭，辅导妹妹学习，这就是她的毕业假期。
2: 一般来讲，其实对于孩子来讲，这个假期可能是很多年以来最轻松的一个假期了，是吧？
1: 对，就是高考毕业，暑假作业也没有了，就很放松嘛。
2: 所以其实很多孩子会选择毕业出去玩，跟同学一起
1: 出去玩，这个家很明显是承担不了的，就是出去玩以后再说吧。嗯，家庭

0: 条件不太允许吧。其实看他们出去玩也比较羡慕，其实说实话，但是家庭条件这样，没办法，对不对？
1: 平时在学校的时候，跟同学在一起，看到他们出去玩，或者是去做一些有意思的事情，也会很羡慕，是吗？
0: 很羡慕，那时候不怎么羡慕，就是高考了有点嘛，但是现在已经自己调节好了，没事的，不去玩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2: 嘴上说着没事，但是我分明从眼角的泪水当中看到一个17岁的小姑娘心里难以明说的苦涩。我问她，如果不考虑家庭的现状，自己在假期最想做什么？她依然没有提到任何和玩字有关的事情。
1: 如果抛开家庭的现状，不需要考虑家庭的实际的这些状况的话，你现在最想在这个假期里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0: 最想做，很微小也可以吗？
1: 可以。
0: 就是高二下学期吧，开始就是假期，就开始做晚饭嘛。就是我回来的每个假期晚饭基本上都是我做，就是有时候就是找不到什么菜呀，就是然后我就很苦恼。
2: 能够有人教教自己多做几样菜，能够多一些食材可以选择，可以让家人美美的吃上一餐，这是秦诗雅一个小小的心愿。那么，展望自己的未来，秦诗雅又是怎样打算的呢？她又给出了一个让我们意想不到的答案。
1: 有什么更进一步的打算吗？比如说，哎呀，我以后毕业之后，我想，怎么样？是梦想也好啊，是这个希望也好啊。
0: 如果能回这里工作更好，我觉得，
1: 回这里工作，
0: 就是回自己的家，就是本地，就不到外地去，我觉得这是最好的，
1: 可是
0: 就离家很近。
1: 很多山里的孩子，其实他们的想法是努力学习，然后能够走出大山，然后就不回来了。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0: 因为让你走出去的是家。你回来了，肯定要照顾这个家呀。就是，不只是这个小家，还有这整个地方，这个大家。
2: 17岁的心装着的不是诗和远方，而是柴米油盐和一家老小的安康。他承受了太多同龄人未曾尝过的苦涩，却也把这份苦涩酿成了对未来的笃定和温柔。秦诗雅，愿你在某个洒满阳光的午后，也能在几所大学的校园里和同学们一起欢笑奔跑，享受属于你应有的青春时光。你的未来一定会如你守护的那个家一样，温暖而明亮。

0: 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这几年为了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在工作之余都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给大家安了一个宝藏学习的地方，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的长辈在这儿，很多职场的精英也在这里进修，短视频拍摄剪辑啦， AI 实用技能啊，还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这样的兴趣课程非

0: 非常的多，抽空上课，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了解校区的位置，直接到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
1: 身短板，大脑塞满了别人的二手道理，行动力缺，持续缺位，沉迷纸上谈兵的通透，回避眼前具体难题。真正的清醒从来不存在于文案与播客之间，扎根在一件件具体的小事儿里。争执之后学着换位思考，拖延任务尽力完成，接纳情绪内耗慢慢自愈，放下宏大叙事，直面真实琐碎的生活。瞬间顿悟那只是幻想，成长永远是持续试错，持续调整的一个漫长过程，依靠华丽辞藻堆砌的深度，终究是自欺欺人的狂欢。与其沉迷二手观点自我感动，不如放下虚拟的思想优越感，躬身走进现实。唯有落地的行动，才能催生真正独立的思考啊。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要说现在呀，这线上啊，擦边直播、什么暧昧陪聊、各种课程是层出不穷啊。不仅线上啊，线下比如说剧本杀、什么恋陪 NPC， 还有什么暧昧小互动，悄然流行啊！不少商家披着陪伴、治愈、社交的外衣，用模糊边界的暧昧互动收割流量，把。

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这前不久，这赛里木湖景区打起来这事儿，各位都有所耳闻了没？赛里木湖景区的管理委员会7月24号通报了啊，一名景区工作人员在开展票务核验的时候，与一名旅游的这个旅游车的司机就发生了争执，并且产生了互殴的一个结果。随后，多名景区工作人员参与殴打行为。现场10名在岗人员里面，7人动手，1人报警，2人上前劝阻。目前参与殴打行为的7名景区工作人员已被辞退，公安机关已对7人依法传唤，并采取控制措施，正抓紧进一步的一个相关调查。你说本来就一场普通的票务口角啊，最终演变成了多名景区工作人员集体施暴，10名在岗人员里面7个人动手。你说这样刺眼的数据早已超出了个别。

0: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30。

0: 人前摇扇，醒目拍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哎呦，
1: 天下武功，不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0: 先来说一个镜花水月的。

最近这 AI 短剧被裁掉的女孩播放量突破2亿啊！虚拟角色方桃子周以恒就走出了剧集，开设社交账号分享日常，以真人艺人模式运营，迅速收获了大量粉丝，不少。

人高呼 AI 造星时代正式到来，现在开始咋的 AI 追星了是吧？这套运营模式呢的确巧思十足啊，资本追捧 AI 艺人的逻辑也非常直白，首先可控对吧，再一个低成本，而且啥呢，零塌房风险对吧，堪称娱乐工业眼中的完美商品啊。但是这热闹背后藏着难以逾越的鸿沟，真人偶像的魅力源自真实的，似忽略最珍贵的人间温情。成年人最大的遗憾从来不是没赚到多少钱，而是子欲养而亲不待，世间所有的生意都可以重来，唯独孝心不能等待啊！所有名利都可以弥补，唯独时光它无法倒流。一碗牛肉汤温暖时刻的肠胃，一直短诗治愈万千人心。所谓人间烟火，从来不是热火朝天的生意，而是有人牵挂，有人可陪，有家可归。最好的人生不是一路狂奔不停歇，而是懂得适时驻足，哪怕你回头望一眼，可能都能看到不一样的风景。奔赴山河是成长，陪伴至亲是圆满，别等秋风起落叶黄才想起回家看看呐。

0: 我的新闻会唱歌，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
2: 给拽出来了，这
0: 网友看完之后讲话了：专业的事儿还得交给专业的师傅来干呢。那可不是吗？你这都说术业有专攻啊，这下算是亲眼见识天花板级别了，是吧？你说人类工具轮番排查，束手无策啊，无敌登场，直接精准破局。复杂机械检测解决不了的隐患，与生俱来的天赋，轻轻松松给你搞定了。不少难题依靠技术手段层层拆解，费时费力，可是有些困境，哎，你换个思路，选对角色就能事半功倍。工具是人的延伸，但是与生俱来的本能永远拥有独特的优势。所以这件趣事啊，也藏着一个朴素的道理，就是啥呢？方向比努力更重要，对不对？你最开始选定了阿喵，这事儿就一步就到。

0: 会了，你看。
1: 对吧，解决问题不必固守单一思路，不要困在固有的方案里面死磕，学会因地制宜，善用资源。所谓专业不只是书本与技术，顺应天性，找准适配人选，往往能用最低成本收获最好的效果。各那这样一来，所谓的防沉迷意义何在呀？所以有些游戏厂商、游戏公司，你们是吧，赶紧把防沉迷这块给我落到实处，对不对？如果你这块没有这漏洞，咱说这家长这块不就不用起诉你们了。彭小小迪就说了啊，那你这么说，小人书、动画片、漫画、网吧、手游，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借口呗。所以这个问题，你像啊，你像韩征，我是属于啥，就是最开始出现互联网的时候，那都那时候那个电脑那还是大鼓包的，那时候那个时候刚有 computer 的时候，那家真家长如临大敌啊。但是你看现在呢，是吧，办公谁能离得开 computer？ 所以它就是一个工具，就看你怎么去用它。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家长的引导，还有家长的陪伴，包括家长的对于孩子自己的一个监护至关重要。这位朋友叫我小罗就好了啊，对，怪天怪地怪空气怪地球有那个万有引力。咋的，你跟我搁这 rapper 呢？真是那个，现在有那个大赛巅峰对决，你参加去啊。这位朋友叫做风波啊，就说了这个话题几十年。

0: 连带责任保证的。
1: 嗯，
0: 所以的话他可以跳过借款人直接向保证人追偿，或者是说到时候你朋友还不上了对吧，你们俩一起当被告，然后呢你们俩一起进黑名单，你就成老赖了对吧。你想一下，到时候银行要告你一次，你替你这个朋友把钱还了，你还得啊，你还得去告你朋友，然后再把这才能执行这个房，才能去卖这个钱。如果你实在想借给他的话，你不如直接借给他，对吧？
1: 哦、
0: 嗯，因为你还要当一次被告，再当一次原告，你要打两次官司，
1: 就更辛苦、更麻烦，风险更大，
0: 对，
1: 数额的这个可能性也会更高。
0: 嗯。

0: 怎么样，你就先把公司的全称带进来，对不对、
1: 哦、
0: 然后问他你们公司咱们公司啊什么什么公司他交不交社保啊，为什么不交社保，反正你就尽量多的去跟他聊啊，就是尽量多的跟去跟他聊这些问题，聊多了以后他就会整个聊天记录他就会自己就会形成一条
2: 证据链，
0: 证据链
2: 啊、哦，也就是说在生活当中如果你关注到了某一些不对劲的地方就一定要多多的留存证据、
0: 哎、对，
2: 一小段的宣传之后咱们的新说法继续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2: 感谢律师嘉宾在节目当中送出的金玉良言，帮助我们看到了很多隐形选项。如果你想看到他给我们的这些建议的文字版本，群里见哈，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了，希望可以帮到更多人，希望你也在我们的群里一起提高法商。
3: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键，新说法，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2: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咱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四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要过好这
1: 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
2: 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1: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 18.7%， 比一季度加快 3.2 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89元，同比下降0.55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
4: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 5.7%， 同比增长了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3: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
5: 文化活动的无障碍转播，推进盲文等无障碍格式版的作品制作出版，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0: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我国将推动鄂尔多斯盆地东部区域煤层气增储上产，到2030年鄂东区域探明地质储量比“十四五”末增加6000亿立方米以上，煤层气产量180亿立方米，其中深层煤层气产量160亿立方米以上，为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累。

今天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会议将在北京举行，联合国高级官员、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成员国驻华使节等中外嘉宾将出席会议。 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林业部长级会议在广东深圳继续进行， 将围绕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生态生计双赢、科技创新等议题开展。

0: 检验你的这个理论和实验的结果。
1: 极端的天气考验还不是最困难的，电涡流现象发现已有上百年了，但始终只能用于车辆减速，无法实现大型工程的减震。从2006年开始，陈正清带团队打破了学科界限，潜心研究如何让不依赖机械摩擦的电涡流技术抗住高楼的风、桥面的晃，还有地震的摇。
0: 我们要研究这个电涡流走于技术的话，它属于一个学科交叉的技术，不是像过去单纯的土木工程，就是只牵涉到力学啊、材料啊一点点东西，它牵涉到机械方面的知识，牵涉到电子方面的知识，任何一个人想要全部把它都搞清楚是很难的。我们这个团队来讲呢，就是大家把它分散到很多主题研究这个问题。
1: 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协作攻关，一项被业界称为革命性突破的原创技术诞生了，这就是永磁电涡流阻尼耗能减震新技术。它攻克了传统电涡流阻尼耗能密度低、高速性能退化两大难题。基于这项技术生产的系列装备性能远超传统液压阻尼器，阻尼元件无接触、零摩擦、免维护，使用寿命与工程结构设计年限相当，已经应用于上海中心大厦、杭瑞高速洞庭湖大桥、摩洛哥光热塔等国内外重大工程，是目前世界上最尖端的桥梁减震神器，2024年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风未止，人不停。实验室里的陈正清激动地向学生们讲述未来电涡流阻尼技术的广阔应用场景，比如进一步提升汽车驾驶的安全性和体验感，为火箭回收等场景提供全新的解决方案。
0: 还是要以问题为导向，面向实际工程，大家能够成长得比较快。
2: 冲浪早班车，做新闻世界的弄潮儿。
1: 说完科技，我们再来说天气。热带低压红霞已经在昨天下午在我省境内进一步减弱，目前呢已经是很难确定环流中心了，所以啊，中央气象台在昨天的14点对其

0: 30%，订单同比增长275%，景区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倍。日本作家东野圭吾，当地时间23号因为结直肠癌去世，终年68岁。东野圭吾凭借直木奖获奖作品《嫌疑人 X 现身》以及被改编成影视作品的《白夜行》等众多畅销小说而闻名于世。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冲浪早班车》，宣传过后马上回来。
1: 城市脉搏在晨光中苏醒，冲浪早班车和你一起冲破信息迷雾。
2: 我是晨光，用20年新闻积淀，冲浪 Z 时代热浪，让严肃议题也能吵起来。
1: 用晨光速度为你编织全天候资讯网，早高峰的黄金60分钟，你需要的不只是资讯，更是洞察。
2: 早高峰的碎片时间，带你开盲合适，长见识。
3: 早上7点还在和闹钟较劲，
1: 冲浪早班车已经出发，
4: 民生动态、头条快闪、热搜话题，
3: 关注 GDP 也关心你的 PPT， 聚焦国际风云也了解粮食蔬菜，
1: 冲浪早班车带你急速穿越信息海洋。
0: 冲浪早班车正在为您直播，咱们继续来聊的是假期的文旅市场。7月份以来啊，暑期文旅消费持续升温，但是大众的出游方式显著发生了变化，主打的就是松弛休闲、深度体验的慢冲式旅游，这个成为新宠了。那这种消费形式的变迁会给景区、酒店等文旅产业链带来怎样的挑战和机遇呢？互联网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全国4天及以上出游人次占比由去年的28.4%上升到了47.1%。只住酒店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人数从23%大幅上升到41%。这个数据变化的背后啊，是普通游客出行心态与方式的转变。一名游客说，
5: 我每天都睡到自然醒，吃了饭就在附近溜达溜达，没有打卡点，也没有一定要去做的事，主打一个放空和随缘。
0: 那除了放松身心，深度体验当地文化也成为了不少游客的选择了，消费更加的理性和务实。我们来听另外一名游客是怎么说的。
6: 我们体验了汉服，拍了照片，消费更实惠，而且旅游体验又没有下降。
0: 这种松弛的旅居啊，正是当前流行的慢冲式旅游。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教授唐成才就表示，这种旅游方式是消费升级的重要体现，折射出的是消费者心理从到此一游向身心放松的转变。
7: 从过去

0: 海外拓展等九方面拿出了真金白银，力挺园区动漫游戏产业高质量发展。为了进一步提升司乘人员高速公路通行体验，7月29号6点到8月2号18点 ，G56杭瑞高速湖南岳阳段石华枢纽部分匝道要进行全封闭施工，管制位置是石华枢纽西往北方向匝道，建议各位驾驶员朋友提前绕行了。大家可以沿着杭瑞高速继续往岳阳方向通行，到华容东收费站掉头往常德瑞丽方向，至石华枢纽转华城高速往石首方向通行。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在昨天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聚焦特殊困难群体，推出细分专项政策，首次将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单列一个专栏，这将为孤独症群体及其家庭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前两年，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被称为出口新三样，而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三样正崛起，成为中国外贸的新名片。数据显示，7月第三周，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达到了36.11万次元，环比增长超过30%，连续12周稳居全球首位。我国首颗聚焦文物保护的定制遥感监测卫星“文物零一星”，日前对我国文物资源空间信息进行了首批的图像采集。文物零一星全色分辨率优于0.5米，组网之后大幅提升了我国对各级文物保护单位高精度、高频次、常态化的动态监测能力。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晨光正在为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不要走开，广告宣传过后，下一节还有更多新闻内容继续为您放送，咱们稍后见。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激起
3: 力上岸，奔赴未来。电流看不见摸不着，却像猛虎潜伏身旁。那根绝缘皮破损老化的电线，漏电时夺走了年轻电工的生命。那个违规撕拉乱接的插座引发的火灾，瞬间吞噬了整个车间。
4: 电器安全无小事，执政上岗是铁律，定期检查不可免，切勿失手操作，切勿超负荷用电。规范用电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企业负责。
3: 防患未然，远离电患。湖南省应急管理厅、湖南省人社厅提醒您。
5: 最近爸妈总说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复查，我天天忙工作，请假又耽误事儿，真是左右为难呐。
6: 我懂你，不陪不放心，陪了影响工作，中年人真的太难了。
5: 而且现在三伏天这么热，医院又拥挤，老人单独去真的不安全。
6: 哎，你试试找芒果陪诊来帮你，现在有个公益福利，60岁以上长辈提供2个半小时免费医。
7: 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8: 最想做，微笑也可以吗？
7: 可以。
8: 就是高二下学期吧开始，就是假期就开始做晚饭嘛，就是我回来的每个假期晚饭基本上都是我做，就是有时候就是找不到什么菜呀，就是然后我就很苦恼。
3: 能够有人教教自己多做几样菜，能够多一些食材可以选择，可以让家人美美的吃上一餐，这是秦诗雅一个小小的心愿。那么展望自己的未来，秦诗雅又是怎样打算的呢？她又给出了一个让我们意想不到的答案。
7: 有什么更进一步的打算吗？比如说，哎呀，我以后毕业之后，我想，怎么怎么样，是梦想也好啊，是这个希望也好啊。
8: 如果能回这里工作更好，我觉得。
7: 回这里工作？
8: 就是回自己的家，就是本地，就不到外地去，我觉得这是最好的。
7: 可是很多
8: 离家很近，
7: 很多山里的
0: 人全部安全转移。转运移交给了越方，目前搜救工作仍组织协调中方现场救助力量，进一步扩大搜救范围，全力开展救援工作。而据了解，7月24号晚间，一艘
9: 提醒大家，像万家丽高架的各个入口、新二环线的3个入口以及迎芬岭大桥的东北和东南匝道，这个常态管制呢，此刻正在进行当中啊，请您特别注意。高速公路方面呢，有一个提醒给大家啊，就是要特别告诉大家的就是。